0: 顶着这么耻辱的烙印，还敢和我们赤门抢人？
1: 看清了是我，就留不得你了。
2: 苏医生，难道他就是手术先生口中那个？

0: 杰哥，刚才多有冒犯，我还要请仙师去救人了，告辞。
1: 我记住过了。
0: 林江，我。

0: 主人给他下了入魔禁制，才没让赤门解除仙灯。本以为主人牺牲半颗金丹，让那女魔重生，就可以解了您和牺牲的恶诅咒。万没想到，这女魔境转世成了一个残灵根，连魔修炼化的妖兽这丁点魔气都扛不了。
1: 他在仙术上没有足够运养，提前落下，所以灵台破碎。这是早衰之兆，能勉强活到现在已该庆幸。
2: 他若是死了，谁能给您解咒啊？
0: 不如给他强行输入灵力。
1: 试过。
0: 无法进入他的灵台，
1: 莫不是这魔女前世是您的师傅，师徒之气没有随着转世而断，所以您无法以下犯上，动他的灵台。
0: 师徒气是血气，唯有用另一个血气压过它。
1: 师徒气是六气之首，生死不可断。这世上还有什么血气比师徒之气更重呢？
3: 有，
1: 另一个师徒气。
0: 等等，主人，你是想收他为徒，逆转这师徒血气？
1: 主人，当自己师傅的师傅，这可真是个既大胆又有创意，还离经叛道的法子。主人，你要不再考虑考虑吧？我还从未见过修真界有人这般过，您得扛着。

0: 跨屏，真正的跨屏，现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1: 今年过年
2: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0: 到，特别是我在。
3: 先生，
4: 确保参训群众学懂学会。此次活动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把专业的消防科普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有效补齐下乡转移居民居家防火、应急自救能力短板。记者雷倩报道。
5: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近日，县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对农家乐民宿、景区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营造安全、稳定、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6: 执法人员节日期间消费需求集中的云和梯
7: 松一水所设。

0: 答案？
1: 十四师叔。我姓曾，名义。有我在这个山上，谁都欺负不了你。
2: 十四师叔。
1: 啊。啊。哎。
2: 师叔在看什么？
1: 这也没打雷啊。啊啊，我说今天这天气不错啊。
2: 师父为何不早说？
3: 我怎会想到你竟如此离谱，以为我要吃你？
1: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整日凶神恶煞的，可不是把冉冉吓跑了？
2: 先前闹出误会是我不对，可我还是想不明白，我与师父萍水相逢，师父为何对我这般关照？
1: 他那是欠别人的，他该这么做。
2: 欠别人？难道是我爹娘？
3: 不是。
2: 哦，那是谁啊？难不成是师父的朋友？
3: 是。
1: 不是。
2: 我明白了，既如此，那就多谢师父与西山对我的关照了。
1: 你要留下来？
2: 嗯，既然只有留在西山修炼才能活命，那就练呗。虽然今日未能进言，但师父多次救我，我信他不会害我。什么时候他愿意说了，再告诉我也不迟。

0: 以后随身带着，以免再发生意外。
1: 仙术虽好，也总有灵力枯竭的一天，要想保命还是要好好修炼。
2: 嗯，明白。对了，我有一件事要坦白，之前上山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我想救我的朋友。
1: 你的朋友？
2: 嗯，他是一缕神魂，离开主人太久快死了，

0: 这首悲壮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背井离乡的伤痛，唱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的东北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

0: 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
1: 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全县两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清华企业家协会李水星活动走进我县，浙 BA 首座气膜篮球馆充气完成安家云河。9月23日，继全市安全生产调度会后，县委书记李世超第一时间主持召开全县两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对标落实全市会议部署要求。
1: 下沉多线检查交织叠加，对全县安全工作全流程各环节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坚持把功夫下在平时，工作做在日常，把风险防范挺在前面，把责任链条拧得更紧，筑牢防线。扎实开展督查问题整改回头看工作，对各级督查发现的问题逐一过筛，逐项复核，全面复盘整改落实成效，严查问题反弹、整改不实、虚假整改等情况，切实补齐工作短板。要对照其他县市暴露的隐患问题开展对标检视，逐条梳理，逐项对照，同类问题不放过，衍生风险不遗漏。健全隐患排查整改落实，复核消耗闭环机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坚决厉行厉改，真改实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切实从源头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记者雷建飞报道。
0: 9月19日，清华企业家协会的50余名优秀企业家代表走进我县，聚焦城市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平台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实地考察与产业对接，深度探寻合作机遇，共商创新发展大计。丽水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林森、县委书记李世超、县领导戴军富、谢荣辉等陪同考察。
1: 在童话云河展示馆，企业家们通过现场参观、听取介绍的方式，系统了解我县的发展定位与城市特色。大家纷纷表示，云河20多年如一日，坚持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彰显了清晰的发展思路和坚定的战略定力，其发展理念和实践经验值得深入交流，借鉴推广。来到吉水滩水冷式绿色数据中心，企业家们详细询问了项目建设背景、能源利用效率、运营成本及产业带动效益等情况。对项目依托本地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打造低能耗绿色算力基地的创新模式表现出浓厚兴趣，认为该项目立足生态禀赋，聚焦绿色发展，是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发展前景广阔。云锦生态产业园是浙江省重大建设项目“十四五”规划实施类项目，也是山区26县特色生态产业平台建设项目。企业家们实地查看了园区规划布局、基础设施配套与企业入驻情况，对园区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的发展态势给予高度评价。考察中，企业家们一致认为，我县生态优势突出，产业特色鲜明，发展潜力巨大，在绿色数字经济、生态工业、文旅融合、产业升级等领域拥有广阔合作空间，将以

0: 此次考察为契机，充分发挥清华企业家协会资源、技术、人才等优势，进一步加强与我县的精准对接，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创新资源落地我县，助力我县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记者于海友报道。
1: 9月19日，浙 BA 首座气膜篮球馆在我县顺利完成主体建设。
0: 上午8时30分，工作人员正式启动气膜充气作业，气城式膜结构逐步成型。该项目坐落于云和国际养生文化村内，为气城式膜结构专业体育场馆，总建筑面积2669.13平方米，其中膜内建筑面积约2070平方米。场馆严格按照浙 BA 省级赛事标准建设，内设一片标准篮球比赛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现场观赛，空间开阔，视野通透，能充分满足赛事举办与观赛需求。
2: 我们的气膜管充气，大概是3到4个小时。然后呢，在边充气的过程中呢，与门体进行连接啊，最终呢，充气高度要达到15米啊。整个的场馆的长度呢是62米，宽度42米。
0: 目前场馆主体气膜结构已完工，室外配套工程同步推进。下一步，施工单位将开展内部装修、设备调试与场地布置等收尾工作，确保尽快达到投用条件。场馆完成后，将作为澧水王云和队征战浙 BA 联赛的专属主场，大幅提升赛事承办能力与观赛体验。记者梅明义、王金红报道。
1: 9月20日，由县科协、县消防救援局、白龙山街道大坪社区联合举办的普及消防科学知识、筑牢安居安全防线消防安全专场活动，在大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0: 活动现场，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为居民们带来消防安全专题科普授课，用通俗的语言讲解老旧线路、楼道堆物、电动车室内楼道充电等常见火灾隐患，剖析隐患诱发火灾的原因，科普居家电器使用、燃气检查等家庭自查防火要点，同时还讲解了火场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不乘电梯、正确拨打119报警等必要演练相结合的模式，把专业的消防科普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有效补齐下乡转移居民居家防火、应急自救能力短板。记者雷倩报道。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近日，县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对农家乐民宿、景区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营造安全、稳定、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3: 执法人员针对节日期间消费需求集中的云和梯田景区及周边酒店和农家乐民宿同步开展价格巡查，重点检查明码标价、节日期间价格波动及是否存在。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7: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6: 我们在云和等你。
8: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中秋假期的第二天，阳光依旧在线，今天多云到晴，白天晴热感明显。预计27到29号总体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多午后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逐步攀升，最高可达37度，气温总体偏高，大家外出需注意防暑防晒。30号夜里天气迎来转折，我县多阵雨天气，气温明显回落，预计10月1号的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度，凉爽舒适。提醒大家提前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和安排行程。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25到35度。锦水滩多云，24到36度。石塘多云，24到36度。重头多云，22到34度。赤石多云，24到36度。

0: 会是个有洗衣机和不会用是两码事儿，好不好？你刚才你们这边有洗衣机，你跟我说没有洗衣机，这就是一个骗人，你知道吗？这就是态度问题。
1: 小日子，有是吧？
2: 有。
1: 那你待会儿帮我把里面那个红薯啊、土豆全部清出去。
2: 好的。
1: 我给你们看看那坏没坏，能不能使行吗？
2: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把它清空。
1: 哎呦，谢谢，
2: 别着急啊，
1: 谢谢啊。
0: 哎，你别管他们，这城里人就是事儿多。
2: 哎，行了，去看。
1: 谢谢你啊，
2: 没事
1: 啊，去吧。那赶紧的。
2: 好的。
0: 先师，我有一事不明，求请教。
3: 说。
0: 我不明白您每年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人他们值得吗？
3: 怎么了？
0: 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上这么懒的人。国家把路给他们修到了家门口，把鸡鸭鱼肉给他们送到门口，就差把他们嘴巴张开喂他们吃的了。可是他们每天在干什么呀？啊，在里面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除了刷手机就是聊一些什么无聊的，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话题。我不明白，对于这种人，我们扶贫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3: 嗨，其实你说的那样也不全部。也有很多人在努力的工作，在认真的生活呀。
0: 反正我来了这么多天，我看到了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懒人，那这样的概率还不够高吗？
3: 小杨是这样啊，百样米养百样人，就是这么大千世界，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你说对不对？
1: 衣服要不要洗？我一起给你脱了。
3: 不洗了。
1: 好几天了，这个。
0: 不是师傅，我们是来扶贫的，我们不是来养懒的。就说到底，我们是扶着他们走，那至少他们也得自己走吧。我们总不能替他们走吧？
3: 头头，你有什么想法？
1: 想什么呀？我没想什么呀，我就是问你那个衣服要不要洗了。因为你堆一大堆了，今天再不洗没得换了。
3: 假设有些人特别懒，什么活都不干，你会着急上火吗？
1: 一人一个样，我有什么好着急上火？我就着急上火这衣服，万一这天可能要下雨，我都怕它干不了。你洗不洗？
3: 先不洗了。
1: 哦，对，那个啥，我刚回去看我那包里还有条新的毛巾，你要的话我给你拿来。啊，
0: 嗯。
1: 哎呦，真是服了你。
3: 小杨啊，其实有些时候你应该多向头头学习，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其实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有自己使命的，有些人找到了，有些人没找到。如果你找到了的话，你就应该帮助那些没有找到的人一把。有一个人类学家叫玛格丽特·米德，他曾经说，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不是用火，也不是用工具，而是他发现了一个折断了又愈合的那么一个鼓鼓。说明什么呢？说明人是有感情的，是应该帮助弱者的。其实平时你读了很多的书，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也非常有理性，就是缺少了那么一点点。头头，这应该怎么说？
1: 人情味。
3: 人情味。
0: 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缺少人情味的人，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去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您刚才说的那个。

0: 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

0: 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3: 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4: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5: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6: 今年过年
7: 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5: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8: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9: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